0: 二伯爱我，要不然去，要不然去再。
1: 现在我跟你说一下，其实还有一个事情。
0: Have a good night, sir. Thank you. 4143.

0: 这个23快点吧。
1: 别说。
2: 好。
0: 我今天穿的完了下的别过我平常免费
2: 今天穿的完了下别过的免费
0: Am I going to be a minute?